0: 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年的八月七八九号这几天哈，这个大概是立秋到来的时候，立呢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又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1: 对，
0: 就是农忙阶段啊，我们晚上就能吃到新鲜的大地苞米了。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这个
1: 水稻吧。
0: 咱这边种水稻吗？你见过吗？
1: 不是，万昌那边全是水稻啊。
0: 哦。那说到这个立秋啊，这个它是属于这个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那在这一天呢，也意味着降水、湿度等等处于一年当中的转折点，它开始慢慢的减少或者是下降。
1: 对，
0: 从立秋开始，阳气渐收，万物内敛，它和立春、立夏、立冬并称为四立，也是古时的四时八节之一。
1: 哎，
0: 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会稍微有一点点仪式感。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是什么季节，我们都会吃一样食物，
1: 饺子。
0: 哎，吃饺子
1: 啊。然后立秋呢还有两个这个习俗吧，属于这种贴秋膘，哎，贴秋膘还有咬秋这种习俗说法。
0: 咬秋应该是吃肉
1: 啊，不，贴秋膘应该是吃肉。
0: 哦，咬秋也吃。然后咱们不是吃饺子吗？饺子也吃肉馅的，就吃好吃的，吃香的，大口吃。
1: 今天呢我看网上说，就是大家在今天这个时节一定要吃饺子啊。
0: 嗯，说到饺子，我想问一下各位，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1: 我每个时间段不一样
0: 啊。
1: 我假如冬天，我就喜欢吃酸菜的。
0: 啊啊啊！
1: 我要平常呢，我喜欢吃这个白菜的，或者是这个韭菜鸡蛋的。
0: 哦。
1: 啊，韭菜鸡蛋真的非常香。然后呢，要是家里要买虾，哎，必须得放点虾仁。
0: 我以为你是早中晚那个不喜欢的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有话题了哈，
1: 唠完一个了。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下班的时候啊，这个会用做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哈。
1: 哎，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墨镜啊，他说，他叫梦境、啊，
1: 梦境。他说回到家，哎，就摸摸我的小猫猫。
0: 哦，对，家里养宠物的小这个小伙伴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跟自己的这个小宠物玩一会儿，
1: 对，
0: 跟那个猫猫狗狗跟他讲一讲这一天你在外面都发生什么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对于猫猫狗狗来说，你出去这外面，你去外面这一大天，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内心当中觉得你是去打猎了。
1: 啊，打猎。
0: 对，每天早上忙忙叨叨的出门，然后晚上一身疲惫的回来，还能给他们带好吃的小肉干。
1: 哦。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啊，他们觉得啊，这个是我这个我家的仆人出去帮我打猎了，他是家里的主子。
1: 你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说，他下班治愈疲惫是靠躺着。
0: 哦，靠躺着。
1: 嗯，
0: 那就坐着不如站着不如倒着
1: 啊，倒着不如躺着。
0: 哎，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白色啊，他说什么啊，在说自己这个上班工作比较轻松是吧？轻松啊，
1: 上咱俩这儿来找画面来了
0: 啊，说这一天天上班上的好无聊啊，上四休三，早九晚五，中午休息两小时，六险二斤，虽然下午还有下午茶啊。你好厉害呀，这样的话题不适合我们听友听，你知道我这个人嫉妒心特别强。
1: 啊，怎么样？
0: 他说完这话之后，我都容易去顺着网线找他去。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来说一说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
1: 嗯，
0: 这一位这个
1: 莫宁啊，他说下班，哎，一般会自己一个人在车里待一会儿，玩会手机再回家。哎，真的，对于很多的男人来讲，男生来讲，就是自己当有了一个车以后，他们会选择在自己的车里独处。就是为什么男生一定要有车？假如你是出去吃饭，哎，你或者你出去去办事儿，你说你打个车吧，你就是你打个车，你到那儿了，你得在这个门口你等朋友或者是等同事。你说你自己开车去，你就可以在车里自己放松待一会儿。嗯。

0: 看呢，这一位这个不问世事啊，他说有没有爱看钓鱼的？钓鱼的时候很轻松，收拾的时候就开始累了。
1: 对，
0: 哦，
1: 其实钓鱼跟露营一样，
0: 就是属于那种你把它支在那儿的时候，
1: 哎，
0: 是最累的。
1: 对，
0: 都弄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放松了。然后尤其是大鱼上来的时候，那一定兴奋的。看到这个残狼，他说我不行，车里待不了一点，开一天车了，就想赶紧离开那个铁盒子。
1: 哦，
0: 人家就不想在车里待着，
1: 开时间太长了吧？
0: 所以你刚刚说的吧，你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
1: 不能共鸣。
0: 你对于我们司机师傅来说，在车上待一天了，回家我还要在那儿待着，那不行，受不了一点。看到查尔斯，他说听你们说完，我感觉我没有治愈过疲惫，只有积攒疲惫。
1: 哦，
0: 啊，那你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你这个学习一下，是不是？你看看什么方式适合你，你可以回家的时候适当放松一下。因为人呐，他就像弹簧一样，你不能一直紧绷着。如果你一直紧绷着，这个弹簧迟早会失去弹性。
1: 或者这样吧，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周五的这个日期啊，然后大家看看，就是你打算今天晚上下班用什么来治愈这一天的这个工作繁忙疲惫啊？
0: 小乔打算奖励自己一趟旅行
1: 啊，对，
0: 出去去一趟齐齐哈尔，去齐齐哈尔干嘛呢？吃个烤肉，
1: 然后就回来
0: 啊，就光吃个烤肉啊？
1: 对，
0: 你家烤肉吃三天啊？好了，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你一般下班之后会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或者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做点什么，让自己的这个周末过得更丰富一些呢？那今天早晨大家出门的时候，不是都说了吗？就感觉外面的天气明显的变凉了，
1: 对
0: 啊，开始冷了。
1: 嗯，
0: 那这个天气一转凉哈，意味着秋天快来了。秋天整个就是气候就是风会比较大，
1: 嗯，
0: 那风大就会导致我们脸上的水分流失，会比较快速，所以要有一款好用的精粹水来帮助我们的皮肤快速恢复营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啊，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于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有一点点厚重哈。那今天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正装平时要1530，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很合适哈。现在囤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早上的8:30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整天的疲惫。
1: 对，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嗯、看到这一位这个洋洋，他说刷手机
1: 啊，刷手机，那这个肯定是每个人的必选择的项目啊。
0: 而且不仅仅是你下班回到家之后哦，你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也是打开手机开始刷手机哦。
1: 对。
0: 哎，我最近嘛，我那个不光刷手机，
1: 嗯，
0: 我还听小说。
1: 啊，听小说。
0: 啊，早上就是在那儿洗漱的时候，在这个洗澡刷牙的时候，我就会听小说。
1: 但是吧，你洗澡刷牙的时候，它不有噪音吗？你这个小说内容你能听清吗？
0: 嗯，听不清啊。
1: 那你听它干啥呀？
0: 就是有人说个话就行，要不然自己一个人在浴室里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听歌呢，你又控制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
1: 哦、
0: 早上的时间本身就比较紧张，
1: 哦、
0: 然后你要是再跟着一起唱，你这唱嗨了咋办呢？忘了时间咋办呢？所以就听小说，
1: 必须要有个动静。
0: 哦，对，有个动静。然后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还挺好看的小说，各位可以回去找一找，叫《烟灰缸》。
1: 哦，
0: 哦，这个反转、反转再反转的那种。
1: 嗯，你看我们直播间的鹏鹏仔说，这个下班后，能治一天的疲惫，必须是羽毛球。那当然了。
0: 哦，高精力人群。
1: 那咱俩是属于，你知道羽毛球，它不是累，
0: 嗯，
1: 它是快乐。
0: 哦。
1: 就是很，就是我们强度局就是很快乐，
0: 就是身体累到极致，嗯、但是精神上很放松。
1: 对
0: 啊，因为运动之后产生的多巴胺让你极致兴奋。
1: 对，像冰冰打球呢，他们这个打球呢，他们就很累。
0: 我们咋的呀？我们也快乐呀。我们打球除了累，也有进步啊。
1: 你知道跟他们打球最累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他不是运动体力，
0: 那是啥？
1: 累的是腰。
0: 啊，怎么的呢？
1: 捡球捡累的。
0: 那我们说到这个下班之后啊，就是让自己这个去除班味儿的这个好方法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在家里，如果您不是说出门打球啊，做其他的运动，就只是在家里刷手机，一边刷手机一边可以做一个5分钟运动快充。
1: 对，
0: 这个可以越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哈，就是你随便在网上找一个这个在瑜伽垫上可以做的这种运动，你就可以一边刷手机，然后一边跟着做，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放弃电梯，爬爬楼梯，跟着歌啊，跟着旋律啊，一起随意大幅度的扭动啊，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快速放松、快速充能的一个方式。
1: 嗯，就像我家。

0: 真的，我家这个好像是六楼吧，有一个就是哥们儿，30多岁，然后他每天早上他的这个，他不坐电梯，他扛着他的自行车从六楼走到一楼。
1: 哦，
0: 然后最主要我是想的是，你说他骑自行车，他不从一楼出去，他从地库出去。
1: 哦，下楼下到地库
0: 啊，
1: 方便吗？
0: 不是，但地
1: 自行车也是车呀，自行车怎么不能进地库了？
0: 是他可以从地库出去，他地库出不去呀。
1: 那就是打算在地库骑骑自行车呗，可能现在技术还不允许自己上路。还有啊，就是各位可以选择一个放松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人是打算把家务攒到周末的时候一整天都做完。
0: 哦，
1: 那一整天做完家务，说实话确实是有一点点累的。你想想家，这个家里做一个大扫除，你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你这做完之后你的老腰还要不要了？那可以怎么办呢？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打扫房间的一个角落，每个角落，这样的话一点一点的，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再看自己的这个房屋就是干干净净的了。
0: 我都那么累了，白天那么累了，辛苦了，我还得回家干活。
1: 可是你打扫完房间一个角落之后，你看它整整齐齐的，你内心也会很开心啊，很快乐呀。
0: 那假如是打扫一个角落，
1: 嗯，
0: 这个角落打扫干净了，要看那个角落又埋汰了，
1: 那就看你有没有强迫症了。你知道像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半夜干活的人。
0: 哦，半夜干
1: 活，我有的时候可能坐那刷手机，我看到我房间里哪个角落突然间看他不顺眼，我就会起来把它从头到尾全都收拾一遍。
0: 哦，
1: 就是半夜，还有这衣柜呀，就是会想突然之间可能我也不想穿，但是我就是想把这件衣服找到，然后我就会开始翻衣柜，翻完之后这衣柜不是乱了吗，我从头到尾把它全部再收拾一遍。
0: 你看那天我跟我朋友唠嗑，他就是他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就是很早就回家了，但是9-10点钟他才这个洗漱啊，收拾屋子呀，洗衣服之类的，那睡觉都11-12点了，12点1点了，
1: 感觉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干活格外有效率。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Mr. Pie 他也说了，说我也是啊，半夜收拾屋子啊，半夜炖肉。
0: 哦，半夜炖肉，
1: 这样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不就能吃到新鲜这个刚做好的肉了吗？请聪明。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我们这位听友说，半夜刷手机劝黑的，你能看到脏挺厉害呀。你不知道刷手机的时候不能关灯吗？刷手机关灯容易对眼睛不好哦。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各位下班的时候通常都做些什么来缓解自己的疲惫。

0: 听到的好音乐，李荣浩，爱很简单。早上的8:4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下班之后啊，你会靠什么来缓解自己的疲劳？其实有一些缓解疲劳的事儿，没有必要说现在马上就做。
1: 对啊，
0: 因为可能时间上的原因啊，就是他确实没有办法现在就做。但你可以攒着，每天都期待它，就像是这个前段。之前小乔就已经无心工作了，他一直在期待周五的来临，因为周五他就可以出去旅行了。
1: 对啊，出去玩一圈，
0: 虽然时间不长，地方不远，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治愈心灵、放松身心这个填饱肚子的这个旅行。
1: 就是人在一段时间吧，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
0: 你可以今天去趟南湖，明天去趟净月潭，后天去趟动植物公园，大后天去趟东北虎园也行。
1: 这几个的地方已经在我的内心深深的烙下了印记。
0: 再去个四季南河呀，啊，是不是啊？
1: 在堵车呀。
0: 就是你可以干嘛呢？可以去看个演唱会。
1: 啊，演唱会啊。
0: 那像刚刚我们在播放这个李荣浩的《爱很简单》的时候哈，就我们派哥就说了，说今年必须高低找个地方看一场李荣浩。
1: 最近好像有很多演唱会。这周末沈阳有演唱会。
0: 谁的呀？
1: 谢霆锋。
0: 啊，谢霆锋的。
1: 啊，然后9月份这个。
0: 跟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解释一下哈，就是有好多年轻朋友不知道，说谢霆锋他不做菜的吗？确实他风味挺火，但人家最早是影视歌三栖。
1: 但人家就是那天我在网上刷到他唱歌，好帅呀、啊！人家都40多了吧？
0: 50多了吧？
1: 46吧，好像是。
0: 是吗？
1: 应该是吧。
0: 就是，虽然年纪不小了，但依旧魅力十足。
1: 对呀、
0: 啊，你就像咱们这个刘德华，是吧？这个人家现在60多了，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是魅力四射呀。
1: 那天我在
0: 火力全开呀。
1: 那天我在看他这个视频，我说哇，人家40多，我26，跟我差不多帅。
0: 你哪？我刚想说，人家这个40多岁在开演唱会，火力全开，然后你20多岁每天赖赖巴巴，我想说你不如人家气血足是不是？结果你整个跟你。你知道谢霆锋啊，就是这个年纪，他依旧保持自己少年感的这个
1: 秘诀
0: 是什么吗？就是人家身材保持得特别好
1: 啊。怎么
0: 他没有说到了年纪之后呢，就发福了？就是 F4 不是有一位成员，我们不说他的名字，因为也许会有他的粉丝，你知道吧？他可能就是沉迷于。

0: 的配料只有羽衣甘蓝，但是这款完全不一样。珍宝岛是30年的老品牌了，还是上市的药企。它呢有专业的科研团队研发出来的科学复配配方，效果不是市面上那些配料单薄的普通代餐粉能给的。它还专门的搭配了碳水守门员，专利认证高活性高纯度白芸豆提取物，饭前一杯精准阻断76%的淀粉吸收，碳水想要变成脂肪都没有机会。而且它不止蓝碳水，还有饱腹之王奇亚籽，一杯下去饱腹感直接拉满，下午茶嘴馋，饭前肚子咕咕叫，乱吃的念头瞬间被按住。减脂的时候最怕就是掉肌肉，松松垮垮嘛。那这款里面加了大豆分离蛋，这个营养给足，让你瘦得紧致有线条，再加上西梅粉和90%高含量甘油二酯粉组成的代谢加速天团，让你直接从囤脂肪模式切换成燃脂肪模式，代谢力原地起飞。那今天呢，我们七夕商城狂欢购，限时狂欢购，买三送一，到手四盒只要199，每袋15克，一盒21条，四盒整整84条，算下来一条才2块多，一天冲一条，能喝将近1个季度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哈。这个能够管住一整天的碳水，限时限量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呢是她和小虫一起合作的这个歌曲啊，也是二人的第二次合作。1999年的时候，这首歌可以说是这个掀起了一番热潮，因为里面的这个歌词啊真的非常打动人心。她和阿妹以往奔放高亢的抒情歌曲不太一样，说是那种非常细腻的情绪取而代之，道尽了女人内心的曲折。
1: 对，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表达了两个人在分手的这个过程中不得已的这种含泪的表现。
0: 你看就是非常的写实啊。

0: 后吧，你再要这个唱这个词儿。
1: 不是，我在跟大家说这个歌词，在解释。你看，留在家里的衣服，但是没办法，我太有音乐细胞了，就这些歌词到我嘴里，我没有办法念出来，我只能唱出来。
0: 你下次让我唱，
1: 来你来。
0: 这个我不会。
1: 哎呀，那。那不唱就不唱吧，那跟大家说再见吧。
0: 哎，马上周末，今天已经周末了啊！
1: 今天周五，马上周末了。
0: 对，
1: 和周末一起来临的是我们凉爽的好天气，也希望和周末一起来临的还有你的好心情。那祝大家周末愉快喽！
0: 哎，本节目主持人郭英，副审岳彤彤，终审失效，周一见啦。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

0: No music, no life.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偷东西啊？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1: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2: 不去。
1: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0: 不吃了。
1: 帽子帽子戴上，冻耳朵。
0: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1: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3: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1: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4: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5: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1: 哎，
0: 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1: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声音。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

周渝民啊，我温柔的晚安，14:12，QHR 七七二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一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礼盒羽衣甘蓝粉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 Q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那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呢，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非常的香。限时福利只有200组，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上新过老款，不过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口碑都非常的好。但是夏天出油多，毛孔容易堵塞，老款的质地呢，部分油皮的女生来说，相对厚重来说有一点啊。那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而且它是保留了老款王牌的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啊，在抗老、抗氧化还有这个防御小细纹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呢，这款质地是清爽，更加轻薄，流动性也更好，对于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那每天早晚拍到脸上啊，补水修护的同时能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啊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的衔接。预算有限的话，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拍在脸上，后续叠加这个乳液或者防晒都不会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都水润不油光。那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元。那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呢，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到手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那正装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小样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非常的香，直接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公众号登录 Q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

Rocking life with music。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五点零五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啦，不仅要祝大家下班愉快啊，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但是在今天，我们也邀请到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果不其然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啊，今天是立秋啊，立秋大人。刚才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文案是这样的。什么穹顶啊？什么热就不热穹顶的啊？在立秋大人面前不堪一击啊！咱们东北呢，这气温啊也是暂时的回到了一个非常舒爽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说是暂时呢？因为我看了看这个，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从下周一开始呢，依然是三十来度的天气，但好在啊，这个最低气温是下来了，基本上维持在20度左右啊。这个所谓的22度舒爽的夏天啊，又回来了。这个也希望大家吧，这个一早一晚的，还是像我昨天提醒的一样啊，一定要准备一个薄外套，这个防寒保暖。八月份，我们的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针对于债务纠纷啊，开启了免费的咨询通道。如果说你有这种别人欠你钱不还的啊，包括这个贷款拖欠的、工程款纠纷的啊，总之就是希望治一治这种各种的拖欠不还，帮你把白条啊变成真金白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啊，预约我们的速帮律师事务所进行免费的首次咨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把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我们依然要进行经典案例的分享。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口头担保，然后呢，被要求承担

0: 全部的债务啊，这个担保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不建议大家去啊做的这么一件事儿啊。咱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一个亲戚啊，在2024年的时候向私人借贷了10万块，当时出借人吧，意思就是说得找个担保。然后我当时在场啊，就是口头说了一句：“哎，你放心吧，啊，他跑不了的。”哎，然后并没有在任何这种纸质担保上签字啊，当时就是多了这么句嘴。现在呢，这个亲戚还不上钱跑路了，出借人就直接找到我，要求我承担连带着的保证责任，替亲戚去还这个10万块钱的本金加高额的利息啊。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们也确实想问一问宋律师啊，就是这种口头帮忙说话没签什么承担协议的这种情况，这个担保有效吗？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人？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不算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也问了，说我是不是非得替他还这笔钱？嗯，我们也听宋律师来讲一讲。
1: 是这样的，咱们在法律上的话，关于这种担保的话，咱们可以叫担保合同纠纷，或者说是保证合同纠纷。啊，那这种两个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就是那这里也不再赘述，因为这个区别可能要说起来，这个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担保和保证每一个都可能要讲出两节课来，所以说在这我也不再跟大家多说了。但是这种保证啊或者是担保的合同，它属于一个法定的钥匙合同。什么是钥匙合同？就是需要有一个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来给他进行一个确认，
0: 还是得有一个东西的啊。
1: 对，那首先就是这个单独的一个书面保证合同，就咱俩额外再签，咱俩在主债务之外签一个这个单独的保证合同。第二，或者说是在这个借款合同里边啊，那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他们两个之间签完这个借款合同了，然后你作为这个保证人参与进来，然后在最后一页最下边先让保证人某某某，可能你不说你具体怎么保证，你拿什么来进行保证，但是你签了之后这个东西是认定为你是这个保证人的啊。还有一个保证人书面的保证书，并由债权人接收，那就是你可能你不需要跟这个债权人单独的签合同，你就给他出一个单独的书，你说哎呀这事儿我认了，然后我替他担保或者保证，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人家，就类似咱们签的这个借条一样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成立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人家要起诉来起诉你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这一句口头的啊，那是吧？你口头的，说实话，那你口头这不就是吹牛嘛？那咱们怎么吹都行。那说你借吧，他不借，他不还，我还。是吧？
0: 嗯，我拆房子卖地，我都还你啊！
1: 对对，你就是咱们总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口说无凭，什么事儿你都要落在纸面上，是吧？那所以说，仅仅的这个口述，那不能成立一个合法的担保关系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咱们这个经典案例里的这个人，他没有必要去承担这个还款义务啊。那你想，你没有签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这个书面的担保材料，那你就不存在这个保证责任。那出借人就是说口头说，你当时也是口头说的，然后我这边我也是口头，我口头说他口头说的都是口头，那你没有法律和事实的依据啊。那他起诉的话，法院也会驳回他全部诉请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已经实际的代偿了，就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给他转账了，说哎呀我当时替他还了钱呢，这个那个的，或者可能会有一些事实上的一个担保，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另当别论啊，看你们当时还钱的时候咋说的。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听友存在过这种情况，确实现在这人啊，有的时候尤其这个债权人啊，他是这个走投无路的其实挺多的。那他在回忆当时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也能理解这个债权人的心理。那要搁我，谁欠我钱，我肯定我这心里我也是能抓一个救命稻草我就抓一个救命稻草。那你说债务人不还钱或者怎么样，有担保人能靠一个是一个啊。但是
0: 没错，
1: 作为这个担保人的也不用担心这事儿跟你没有特别大的关联，好吧。
0: 嗯，就和宋律师一样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经典案例当中当事人的这个想法，就是觉得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无奈与无助。
1: 嗯，
0: 所以才会把这种诉诸于口头上的内容去当做法律上的要求，要求他，哎，他还不上来，你就给我还。

0: 甚至还有这个利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呢，我还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啊，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口头的这种吹牛也好，你是真正的落到纸上了，产生法律效益也好，尽量还是别给人家干那个担保的事儿。说实话，
1: 是的，
0: 啊，典型的费力不讨好，甚至都不是不讨好这个级别了。你将来如果说你真签了字儿了，你有人这种纸张、这种纸质的内容了，你可是真金白银的要往出掏的。你掏不出来的话，你也会，被追究责任的，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我们反向来说这个口头吹牛这个事儿啊，昨天我这个看了是一个视频，也是，和宋律师一样，咱就不赘述了。这个视频挺长，他最后总结了三句话，我也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别在口头逞能啊，没有必要跟别人在口头上去论个高低，论个正负啊，没有意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不要去对别人的生活评头论足啊，不要去跟别去讲别人的什么，因为你只能看到冰山一角，你不会去看到事情的全貌，就不要去妄加的去发言啊。然后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要学会向弱者示弱。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好一点讲，可以说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啊。然后呢，粗暴一点讲，就是向弱者示弱，就仅此而已啊。就是言尽于此，希望大家呢去慢慢消化，慢慢理解。核心的意思就是大家这个嘴上功夫啊要把好啊，多干点实事，少扯这没用的。尤其像他这一句，放心借给他吧，他跑不了，最后人家不找你吗？嗯，你再像之前那个很离谱的案件一样，人家就是，我记得昨天有个听友提问啊，哎呀，人家现在把我家堵门了，都不让我家出门，我这要高考完了，我要上大学都上不了，你说你闹不闹心？你说你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债权人呢，他有时候他是不想借钱的，就是这人吧，有的时候就是把你架到那儿了。你说我今天我要跟康康老师借钱，这康康老师在这自自扭扭的不想借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这火上浇油的就把人架这儿了，好像你不借你这人心眼小，或者说你不借你这人不够意思似的。你说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这种激将的，其实你不说这话可能人就不借了，想想办法就把这事儿就给他整过去就得了。你在这中间你说你起到的作用是好作用吗？不是什么好作用。
0: 没错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吧，针对于我们的经典案例有所思考，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请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哎，真把我恶心坏了。我前夫去年吧，他出轨了，跟他那个女老板，被我逮着了。当时，后来吧，他那个女老板还真给我上门了。他说一甩我100万，说让我拿钱赶紧离，孩子归我。钱就当抚养费我补偿了呗，我看那男的也不是好玩意儿，就同意了。当时啊，去年6月份那时候办的协议离婚，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嘛，归我了，车归他，然后他那个找我10万块钱，结果吧，现在他俩哈处崩了，那女的要起诉我，跟我那前夫要把那100块钱要回去，你说这咋办呢？
0: 你这整
1: 的
0: 真挺短剧的，咱说实话。
1: 哎，你别说这事儿有，康康老师，这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遇过。你不要觉得短剧，其实这种事儿，我为啥刚刚我笑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不是现实中，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律师事务所是接到过这样的案件。接到过这样的案件，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我刚刚一直笑？因为我们有一些女同事哈，偶尔也在这个讨论，包括咱们在短视频里边也有人会问这种问题，说这时候来个富婆甩给你200万，让你老公跟我，你愿不愿意？然后当时这个短视频里边好多人说，哎呀，我用不用伺候他月子呀？要不然这钱我拿着那个心里不安。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这种玩笑，就说那

0: 给你100万，让你离开，让你老公归我。然后有的人就说不用100万，给我50万就行，我就把我老公撤出去。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算是一个美好愿景，这美好愿景让你落你身上了啊。这个咨询的这位女士，怎么说呢？你说这个玩意儿吧，这不是这人和人的关系，它不像说咱买个菜呀、啊、或者什么地的，网购啊，这事儿不满意了，你给我退货是吧？这人他也不是，不是物啊，也不是什么那个商品呀、啊，是吧？那你这个钱，其实我觉得啊，你一分都不用还。啊，明白了吧？
1: 他当时他就说是给孩子抚养费，完了说给我们补偿。
0: 嗯，其实我感觉到你还挺高兴的，这好像掩饰不住的这个笑声啊。嗯，首先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把这个性质哈给他掰扯清楚了。那这个事儿他给你个100万，也不是借的，也不是白送的。那白送的话，在法律上不叫赠与吗？啊，这都不是。那这事儿呢是交易款啊，这东西那交易款的话，那就他希望你赶紧腾地方呗，人家要上位呀，人家要当正房啊，跟你这个前夫过自己的日子，那他自己愿意掏的啊。这东西咋说呢，好现在用比较流行的这个直播的话术，这叫坑位费啊。那你看人家觉得你占着这个坑，那我想要，那我就把你骑走呗，我把你骑走我不得给你点钱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钱啊，这钱就是这样一个性质。
1: 那他都掏钱了啊、我们俩也离了，那他现在反悔有用吗？
0: 嗯，你们的离婚吧，其实是真实有效的，因为这东西毕竟是在民政局备案了啊，正经八经买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们的离婚协议它也是生效的。那你当时呢，你也不是逼着他的，你也不存在胁迫呀，就威逼利诱欺诈呀，这事儿的话，是他自己愿意给的，自己主动的。那这事儿就是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补偿了啊。现在他跟你前夫呢出掰了，那他俩的事儿。他想把本儿要回来哈，我觉得这事儿咱俩是统一战线的，我觉得这事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让我离婚我就离了，你给完我钱我也离了哈，然后你结果你俩处不好，那你俩的事儿，你俩处不好是我让你俩处不好的吗？是不是？对，那你不就是说这事儿像啥呢，你买一个这个就像看电影吧，你去看完了，你这内心的感受，你的精神的世界得到了愉悦了，然后你回过头你说不好看，你把钱退我，那就是一场演唱会你也是看完听完了，你说这个明星唱的不好听，你把这钱退我，你说可能吗？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那要是他真去法院告我，我咋办呢？
0: 告你啊，他告你，我现在我想象不到他是以一个什么身份来告啊。那你上来你说你是我给你转钱了，那你是什么身份呢？你为啥让人家之前的原配还你钱呢？凭啥呀？这事儿没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我需要做点啥准备不？
0: 这种的话，那你就看看你手里有啥证据，咱们把这个证据给他砸实了。第一，他当初找你谈的时候你有没有证据啊？就是可能当时说承诺给你100万让你离婚，有没有聊天记录啊，短信啊，或者你俩录音录像啊？他当时他就让你证明他是这个拿钱来让你离婚的，你就都找出来。后续我估计他最近他也得找你，找你的话你该录音录音，该用微信就用微信，明白吧？还有就当时他给你这个100万的这个银行流水，你给他打出来，你上银行打出来啊。第三，还有你们那个民政局的那个离婚协议，还有你们离婚证啥的，你都找到。你手里要没有了，你上民政局的那个备案的那儿去调一份都可以啊。你把这仨东西，你就开庭的时候该用用啊。那他我感觉整不出来，兴不了风，做不了浪了。
1: 哦，那他要是再打电话找我来闹了，我咋回他呀？
0: 他要再打电话呀，那这玩意儿你说钱你自愿给的，那赠与的，那你这自愿给的，那你这是合法有效的，那我没办法退给你。你要有啥事儿，你爱哪告哪告去，是吧？这你说你当被告的，这不经常那话术吗？你爱哪告哪告去，说完你就别跟他废话了，你就直接这个电话一撂，再接， 再那个再不想接就不接，他。

0: 要是有啥你能需要录音的你就接，不需要录音的你觉得证据啥都够了咱就不接。那他真要想要那个钱那他就起诉呗，是不？那你、
1: 哦、
0: 我刚才都告诉你拿啥证据了，你拿证据去应诉呗。那咱就把这个过程啊，你说当时他怎么那个当小三儿的，当时他怎么做第三者的，然后怎么给你钱让你离的，嗯，那你这事儿法官都得磕着他两句，是不是？
1: 哦，那明白了。
0: 嗯，
1: 就是钱嘛，其实就我应该得的嘛。他告我，他自找没趣儿呗。
0: 嗯，你说的没毛病，这事儿咋的呢？就是等同于你说，咱卖东西，完了那个。这人说，哎呀，你这东西挺好的，你这样吧，我把你这个，你别在这儿卖了，你上别的地方卖去，你把这位置给我，我瞅你这位置也挺好的，生意好。然后他接手了，接手了过两天说，哎呀，我卖不动赔了，那你再过来，我把这玩意儿还你，你把摊位费再给我，你觉得可能吗？反正这么举例吧，可能有点不太这个那什么，有点粗糙，但是可能这个话糙理不糙，是不是？
1: 嗯
0: 嗯，
1: 那我明白了。
2: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添加微信24634566，遇到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啊，各种什么什么讨论吧，总之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好吗？
1: 嗯，好的，谢谢。
2: 好，我们就为您解答到这里。想起了本山老师的一首歌啊，生活就是一团麻。嗯，命运的回旋镖终究插到了自认为怎么说有感情的两个人啊，这个背叛了家庭走到一起，最后呢又背着背叛了。
0: 其实我还真就这个事儿，我还真想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咱们听友啊，对这种，哎呀，可能人的本性吧，对这种带有八卦气息的这种案例，好像是比较的感兴趣，并且听起来呢，也是觉得哇，充满了这个，什么道德的沦丧啊，这种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感觉。我遇见过什么样的案子呢？就是确实跟这个女士的这个情况很一样哦，很一样。这个男的呢，他有媳妇儿，然后呢，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大姐，这大姐确实有钱呢，那是真有钱呢。这大姐呢，这个给这男的呢就花钱，完说你跟你媳妇儿离婚，然后这男的呢也不想跟他媳妇儿离婚。这个就像那个网上咱们总看的说，那个这男的在外面找了一大姐，然后回家给这个媳妇儿又买车又买房又买手机又买表的这种，然后他媳妇儿也不跟他离婚，然后等到呢这个可能这个大姐缠的有一点点烦了，
2: 嗯，
0: 然后这个那人想上位呀、啊、哈，然后这个原配跟男的直接两方以这个赠与撤销的名义起诉大姐，要求大姐把这一段时间男的给她的转账全部都要回来。这个转账怎么说呢，这个大姐呢当时给这男的呢确实就是买东西也给钱，然后这个原配呢就这样，然后买的东西呢也挺多的，大姐是真有钱，然后起诉要回来了，然后大姐呢回过头也要起诉。那大姐这个起诉就跟咱们今天这个刚刚这个打电话的这个听友的这个对方的这个小三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大姐有一个什么身份呢、
2: 嗯、
0: 她是单身的，她没有老公，她没有办法去起诉这个男的。法官就认为说你这个属于赠与，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呢这个有了一些东西呢，你还没有办法举证证明是你拿的钱。这大姐确实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爱情当中，你想买啥呀，那都男的要啥给买啥，所以说最终大姐呢这个没有配偶，没有办法去要这个钱，人家配偶直接转账，直接以这个身份起诉，把转过来的钱全都要回来了。因为这男的确实大姐给完他钱他又给大姐转一些，甚至于好像是有一些那个大姐的生意也让他帮着管，这钱就落到这男的，就收款的时候落到这男的腰兜里，然后男的呢每天呢或者什么时候结算就给大姐转了好多的钱，所以说两方呢 其实这男的他是得到了这个实际的便宜，但是最终这个证据显示上是这男的给这大姐转的多，然后所以说这大姐属于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双重损失啊。所以说，哎呀，这种呢是咋说呢？虽然说带点八卦性质，让人听着觉得挺猎奇的，但我还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洁身自好，因为现在这个道德上的这个公序良俗的这种案例其实是很多的，不要让自己涉身到这种关系里边。一旦说判了，那肯定的，人媳妇或者人老公来起诉，一起诉一个准儿。你说你当时花了这么多钱，那钱当时你说你俩搁外边整这事儿，你说他给你转钱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你跟他一起花？
2: 嗯，
0: 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有的人那俩人出去玩住酒店什么的，他把钱给这小三儿，让小三儿去付去。你说你这边付完钱了，你那边你还给他转，是吧？那人家你一旦这种证与撤销的案子，人家法官不管你这钱你俩咋花的，你俩怎么花的，这东西他都是违法的，他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啥也不用说，你就反人，只要能举出证据来，你给人转钱，你当时觉得爱情挺美好的，你俩什么超出了世俗，摆脱了身份的桎梏。真要有那一天，人家跟人媳妇还是一家的，人俩从你身上咔嚓个遍，是吧？这是所以说，哎，不要当这个那个啥二加一，对吧？这网上总说不要当二加一，
2: 或者说不要当这个冤大头啊、
0: 嗯。对，你说你当了二加一，你又那个给人家花钱，花完钱人家还得要回去，你说你图啥呢？
2: 嗯，
0: 是不是？嗯。
2: 明白啊，所以说宋律师语重心长的啊，给大家又是延伸了一部分内容，也希望大家吧，这个以此为什么呢？为参考啊，有任何问题呢，有类似的情况呢，啊，当然了，这个不好意思打电话的，都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接添加微信啊，2463456，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FM927，
4: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6: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康康。此时此刻啊，已经有这个下班早的朋友啊，先行一步了，要去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地方啊，一定要保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大家都知道，周五、周六晚上是最堵的啊，此刻晚高峰已经开始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规范啊。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律师。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呀，我老婆在外边欠了不少钱，完了都是她赌钱输的，加起来得有100来万。那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啊，完现在债主找我让我还钱，说这是夫妻共同债务，我就想问问，这个赌债我需要还吗？
2: 嗯，听明白了。嗯，这事儿的话，其实你家这个事儿挺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在哪儿？我们接了好多都是男的在外面欠钱，这你家真是调过来了啊！这男的本本分分的啥也没干，女的在外面欠钱了、啊。
0: 别管男女啊，都不应该啊、
2: 那这事儿这赌肯定是不对的啊。那这种债呢，是属于一个个人的非法债务。那你作为他的另一半，这钱呢你也没花着，也不是你借的。那这事儿的话，你不用管啊。那咱们如果说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它有一个

0: 明确的，这个民法典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共债共签啊，或者说有一方借了之后，事后另一方追认重新签字呀，或者怎么样，或者说这个欠债的这一方能够举证说明，或者债权人能够举证说明你们这个借给你的这个钱用于了家庭生活或者共同经营。那赌债的话，本身你不知情，然后你也没签字，这赌债的话，那不在牌桌上出来的吗？啊，那也没用于家庭的开支，那不属于你共债，啊，不属于这个共债。嗯，
1: 那个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债主起诉我们俩的话，那个法院会不会判我承担呢？
0: 嗯，这个事儿的话吧，咱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里边有，就是夫妻一方赌博。或者说吸毒啊，反正是这种就是不好的这种习惯吧啊，产生了这个债务，债权人主张这个夫妻共同偿还的，人民法院他是不能支持的啊。而且就咱本身说这个赌债啊，本身是违法的，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就是现在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债主他就这个赌债单独的起诉你媳妇儿，他这个赌债他都不受法律保护。啊、
1: 哦，
0: 就是他这么去起诉你媳妇儿去，他可能他都要被驳回。但是你这个事儿呢，可能这个这个就是债权人这一边，有可能他会把这个债做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吧？就是有可能他们之间签的合同啊之类的都特别的好，就是规避了这个赌债的这个事实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咱就不说别的，即便是他们东西做得再好。那你这个事儿，你根本你就不知情，是吧？你不知情，你也没签字啊、那你是符合第一种的啊。像你跟你媳妇儿的聊天记录啊，你俩肯定会就这个事儿。我感觉，如果说正常两口子，像我要知道我老公搁外面赌，那我俩肯定得干仗，是吧？
1: 我
0: 不知道你媳妇儿
1: 怎么证明就是这是赌债呀、啊。
0: 那这个的话，你就得找证据。那说句不好听的，实在不行你报个警，实在不行你报个警。你要是有这种赌博上的行政处罚呀，或者说诉讼你也可以查你爱人的这个流水啊，他这种流水，你想他上百万的流水啊，他这个流水肯定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吧？你像你这种牌桌上，就是咱们不赌咱还看没看着电影吗？你这东西，他这东西，他虽然说做得好，他如果深查下去，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在诉讼中申请调取，调取或者说网络平台也会有证据啥的，咱们都可以申请调取。那申请调取的话，证明这个事儿是赌债，咱们就不用还了。嗯，包括你老婆可能都不用还了啊。
1: 啊，好好。
0: 嗯嗯。
1: 我这些天就在外边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产生这些事儿。
0: 嗯。
2: 好，后续呢，你也可以添加咱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就像刚刚宋律师所讲，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宋律师沟通，希望能够帮助到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那个律师，你们那个地址在哪儿啊？我过去一下当面跟你们说吧。
2: 嗯，线下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也欢迎你过来随时和宋律师见面沟通，好吗？
1: 好，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啊解答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大额的一个这个提问啊，他说是，情况是这样的，我是2026年的2月份离职，岗位是运营总监啊，薪资架构是什么呢？是底薪加纯利润的5%，纯利润自然需要看毛利啊。当时入职的时候，我问的是我前老板，他口头告诉我毛利是60%左右，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异议啊。后来某一天，我因为需要帮公司开通一个新项目，需要一个新的微信号，然后前老板呢就把他这个备用的微信号就给我了，然后我就发现，在他的这个微信里边呀，这个账号呢还正好就在财务群里边，里边有一个付款记录啊，因为财务呢会发一些面料呢这些清单之类的让老板去付款，哎，就是这个聊天记录，我发现啊，这个成本呢和老板刚开始跟我说的这个60%毛利呢至少差了25个点，也就是说实际上的毛利得达到85%啊。在职的这2年多的时间，我的提成一直都是200，大家听好这个数字啊，我的提成一般都是220万到250万之间，都是按照毛利60%，对，你看看人家工资多高啊，都是按照毛利60%的情况发放的啊。如果说按照实际85%的毛利来算的话，公司至少还得再给我一

0: 百万以上的提成，我就想问问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我现在所掌握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成为证据，我还需要哪些内容辅助我去告公司。
1: 是这样的，他们最开始是因为前面有点长啊，最开始我有点忘了，说实话康老师，那就是最开始他是跟公司签了合同了是吗？
0: 一听他这200多万一下有点把前面忘了是吧？
1: 对，有点震惊，我也想知道这什么工作。
0: 运营总监呢？哎呀
1: 啊，运营总监，他的这个
0: 他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说我是底薪加利润，一开始就是我是纯利润的5%。他意思说，那你看我纯利润的话，就得对比毛利来算，对吧？那毛利一开始告诉我60，现在至少得85。
1: 那我明白了
0: 啊。就说白了就隐瞒了呗，可能就是跟他。
1: 对呀、
0: 啊。反正你作为一个运营总监，你也看不着我实实际际的这个所谓的利润，那我报啥账你就得啥钱就得了，然后前后得差100万左右，咋办？
1: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可以的，是完全可以提出的、因为当时他是虚构了一个事实，然后就是让你就是这种错误的意思表示吧，就是那我给你开工资的时候，你肯定你是不知道真实情况的，那么你在真实情况之下，你完全可以去进行索要啊。那这事儿的话其实类似是什么呢？这个好像我还真举不出来。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那就是他骗你了嘛。但是你们这个合同呢，也不能因为他的欺诈而无效。那毕竟这么多钱是吧？那咱们也不能主张无效。那咱们就主张按照实际情况来。那就合同与实际不符。那我们要求按照这个实际情况来。那说实话，这东西钱要少，那肯定不能按实际情况来啊。那你这劳动合同肯定是有不真实的情况。但是这个事儿呢，我感觉啊，真要是仲裁起来，你可能以后啊，这个收这个跟公司之间能不能来进行合作，就要考虑了。反正要我可能我先私下去找这个公司研究研究，你给我按照实际来行不行？或者咱俩重新核算一个工资点。反正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多钱，我是不能放弃。因为在原有的基础上，说实话，我都已经挺满意了。
0: 好，所以说呢，这位先生后续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2463456，没有问题。我觉得既然在这方面有这个虚假的这个欺瞒的这个行为，合理的去主张自己该有的收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再把你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和宋律师好好沟通，这里面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希望都能帮助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100万呢，也不是小数目，哎呀。你说两年人家就是两年少付给他100万，哎呀妈呀。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啊，脚踏实地好好工作啊，别听见这么高的工资开始心活分了，哎呀，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这么想啊。脚踏实地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啊，有追求更高理想、更高目标的心是没有错的。希望大家一步一个脚印，都能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买卖干好啊。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虚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就把我那个股份吧，我转让给别人了。然后我当时就是签的那个股权转让协议嘛，对方嘛他给我付了一半的钱，然后现在就是啥呢，就拖着剩下的就一直是拖着就不给了，然后说那个公司亏损了，也不值那么多钱。那我就想问问，那股权转让款那要不来咋办呢？我这边能不能起诉我？
1: 肯定可以啊，因为你们这个协议的话，它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你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说没有什么胁迫呀、欺诈呀，或者说是什么无钱代理啊这些情况，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合法有效的。那他现在仅支付了一半价款，那他说他这个公司亏损了又这那的，这个为由拒绝这个支付尾款，那它是构成违约的。那你当时的时候，这东西这不属于投资有风险吗？那入市需谨慎。那你当时你签合同的时候，正常来说咱们都是深思熟虑的。那你现在没有预见到这个可能会发生的 现实，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起诉他，哦，完全可以起诉他。
2: 啊，
1: 而且你胜诉的概率其实挺高的。嗯，你说。
2: 嗯，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股权转让需要其他股东同意吗？要是那个其他股东的话，我这个转让协议有没有效啊？
1: 其实正常来说，这个你合同肯定是有效的，但是你有可能在这个变更过户的过程中受到一些阻碍。这个东西它是两方面啊，这个两方面，因为咱们根据公司法呢，就是你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需要通知其他股东，那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那可能双方都出这个钱一样的钱的情况下，那么股东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啊。但是这个规定就是约束这个股东过户啊，或者资格变更啥的，不能否认这个你们两个之间的合同的本身效力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可以分成两种情形啊。那你转让的时候，转让之前没有书面通知其他的股东，那也没征求人家的同意，合同有效。但是你这个其他股东主张就是说，那他出多少钱，我也出多少钱。那这种情况下，人家有优先购买权啊，那他就可以要求你受让这个股权。啊，那此时的话，那买方那就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变更了呗。那这个时候人家可能就要求你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了，明白吧？啊，可能你们之间这个合同因为你的违约而解除，那人家可以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那你这边你可以跟这个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你给人家优先购买权了，然后人家把东西买过去了，那你们这个和这边这个合同给他解除掉，那你承担违约责任呗，是不是啊？那第二种，你这个股东有半数以上他不同意转让，然后自己呢又不出钱啊，那你正常你不同意，你有一个来买的呀，那你要是又不出钱，那这种时候视为全体都同意你转让了，那正常是可以办理工商变更的啊。那买方指定是不能以此，就是那我就说我不想付钱了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个是两种情况，你现在的话，应该听你的意思，你是之前没通知，那你现在通知一下，你也可以征求一下他们意见。那如果说人家真要有人，因为你现在你跟那个对方的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你们之间股价已经定好了，那我要是这个股东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我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要你可能对你现在签合同的对方，你就要对人家承担违约责任啊。
2: 那你
1: 协议肯定是有效的啊。
2: 我想要个联系方式，完了我把我那个现在那个转让协议，帮我看一下呗，看有啥火的地方。
0: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把资料发过来，让宋律师帮你看一看，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啊，行，那好，谢谢啊。
0: 好，那我们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隙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大姐在去年出了一场交通事故，她已经七十大多了，无子女，老伴儿也去世了，一直我的就是护，我那不是照顾她，就是照顾她，不是护理她。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完了出了交通事故以后，去年做了手术和护理费，对方呢是全责，给了5万块钱，今年要二次手术，还得需要将近2万块钱，她现在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不能自理了，我们还得护工。这个钱我去找他，先找交通队，我找那本人，现在联系不上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联系不上了，那咱们这种对方是全责，那就正常来说，咱们就按全责来起诉，全责来起诉。那这种情况的话，像你可以要的赔偿的话，那就是医疗费。护理费，你大姐多大年龄？我感觉年龄不小了吧？
1: 76岁了。
2: 哎呦，76那就没有误工了。
1: 大多了，没有误工。
2: 那就没有误工了，那就是护理费、营养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然后还有这个交通费。如果说能平残的话，还有伤残赔偿金，还有伤残赔偿金啊。然后如果能平残的话，还有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主张的，那可能现在的话，我听你说这个护理费和这个医药费已经都给你了，是吧？
1: 我还差一个二次手术，他不取那个钢钉吗？二次手术费。
2: 那二次手术费，是长春的吗？你们？
1: 是长春的。
2: 因为是长春的这个二次手术费得实际发生之后再要，因为长春现在不保护这个。就是未发生的这个二次手术费了。那么我建议您呢，可以先给你姐把这个拆钉的这个手术做了，做完之后咱们有这个病历呀、发票呀，再找他要。
1: 完了，我们准备得把这些东西留好，就当为证据留着，是吧？
2: 对。
1: 那我这个看来是就不打官司这问题解决不了了，我怎么能联系到你？
2: 他要有全险的话，你也可以跟保险公司商量商量，因为这个老人家年龄有点大，然后本身因为很多时候吧，这个很多官司它差在哪儿呢？差在这个误工费这一块儿，就有一些的时候，他这个误工费，保险公司不愿意出，或者觉得这事儿里边有水分，他就不愿意给。但是你这个年纪呢，护理和这个医疗费的话，
1: 护理费比较
2: 大，对，它是一个凭票的东西，那这东西谁也造不了假，是不是？所以我建议你，咱能跟这个保险公司商量的话，先商量商量，行吗？
1: 就找上次给我赔钱那个保险公司就可以。
2: 对对对。
1: 那好了，那我就没事儿了。
0: 后续呢，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联络，好吗？
1: 2463456，记住了，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5。当然，大家也可以带着相关的材料来到律所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这个周末啊，没有雨，而且呢，温度还挺适宜的，希望大家呢多出去户外走一走啊。前段时间吧。这个得持续多久呢？得持续将近小一个月啊！整个东北啊，这尤其咱长春，就别说东北了，毕竟这个黑龙江没咋去过，沈阳去过几趟啊。就是咱们这边呢，一直都不太适合在外边待着。那这个周末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吃一吃，看一看，充分享受这个真真正正的本就应该如此的一个东北，不能说夏天了哈，都立秋了，反正就是充分享受这个时光吧。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再次的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0: 宋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今天呢，小王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30，今天限时宠粉破价599，现在下单加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价格很香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之前给大家也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修护维稳啊，口碑都非常好。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于部分的油皮女孩来讲呢，有点厚重了啊。那这一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而且保留王牌的这种修护力、维稳屏障之外啊，还增加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也下足了功夫，而且

只要599，而且会加赠30毫升的三支啊，30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240毫升了，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的话呢，到2028年8月，价格是很香的，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如果大家也是在办公室一坐坐一天啊，这个忙到只能点外卖，而且熬夜加班还得不停的吃零食，哎，你肚子上这个肉啊悄悄的就堆积起来了。

想要瘦，但是健身没时间，节食又饿得难受，乱吃瘦身产品还没什么滋味，还伤身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躺瘦的好物，白云豆羽衣甘蓝代餐粉。大餐之前喝一杯，饱腹控卡还补营养啊，不用挨饿也能管住你的身材。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市面上的代餐粉啊，大部分的配料只有羽衣甘蓝，那这一款是真宝岛30年的老品牌，而且是上市的药企，专业的科研团队啊研发出的科学配方，而且效果不是市面上那些配料单非常少的普通代餐粉能比的啊，它是专门的搭配的碳水守门员，专利认证高活性高纯度的白云豆提取物，饭前一杯精准阻断76%的淀粉吸收，碳水想变脂肪都没机会，不止蓝碳水，还有饱腹之王奇亚籽，一杯下去饱腹感直接拉满，而且这一款还加了大豆分离蛋白啊，去营养给足，让你瘦的紧致有线条，再加上西梅粉和90%高含量的甘油二酯粉组成的代谢加速天团，直接把你从囤脂肪模式变成燃烧脂肪模式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可能出门冲泡有点麻烦啊。说实话，我们这一次都是独立的密封的小包装啊，干净卫生，包里、抽屉里、口袋里都很方便的。来上个100到200毫升的温水，40度以下的凉白开啊，均匀搅拌1分钟就能完全溶解。入口是清爽的果蔬清香，想口感更丰富一点，哎，你就兑点牛奶，兑点无糖的酸奶里边搅拌，直接饮用都可以的啊。原价299一盒，今天七夕狂欢啊，买三赠一，四盒到手199，一袋是15克，一盒是21条，整整84条啊，这么一条才2块多钱，一天冲一条2块多钱就能够，哎，能喝一个季啊，一杯奶茶都不到的价格，或者说一瓶饮料的钱都不够的价格，就能管住一整天的碳水。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向大哥，来自于董书涵的现场版，下一个天亮。

101.7 No music, no life。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

更向前。 FM 九二七，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FM 九二七，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

0: 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